0: hidden for over 500 years.
1: 在深海考古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0: Two voyages never finished.
2: 它是在海床上暴露出来的。
0: Their treasures trapped in time.
3: 它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保持了完整的信息。
4: 跟这些共生的珊瑚呀、海绵呀，你都能看得清楚。
0: Modern technology brings them back.
5: The state of art of present-day China.
0: History is revealed in these relics.
6: You see influences going from China to this country.
0: Sea Warrior is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submersibles in the world. Its operational depth is up to 4,500 meters deep.Many technologies were used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is project.
4: 深海勇士可以搭载多种的器械，比如说这个相机是在考古的时候进行摄影直接拍照的。这个尾部是放多波束的。它可以搭载各种机械抓手啊，以及各种采样框。
0: Feng Wenli took part in the year-long investigation.It started in May 2023 and ended in June 2024. The 2.1-meter diameter capsule has just enough room for three crew members. But Feng Wenli says the discomfort is worth it, and it's always a race against time.
4: 每次下潜都要配两个潜航员，一个提取，一个控制潜器。它很慢，因为它要保证文物不会被破坏嘛。从开始进舱到你出舱，一般是8到9个小时。下潜的话，40分钟。刚开始是很明亮，然后进了海水之后，外边是清澈的那种蓝色，然后接着就慢慢的越来越黑，越来越黑。
7: 刷一下，开开了灯。文物越来越多，在你眼前也越来越清晰。
4: 然后走到沉船主体的时候，哇，整个人就震撼住了，好大一条船，
3: 码放整齐、堆积如山的珍贵文物，突然呈现在面前，它的冲击力非常强，心情还是不可描述的一种震撼和激动。
4: 瓷器的花纹呀，跟瓷器共生的珊瑚呀、海绵呀，你都能看得清楚。就感觉伸个手就可以捞到，这边是最震撼的一个视角，因为你可以就是从上往下亲眼的目睹整条船。
2: 深海的这个地方，它沉积率，也就是那种泥沙的沉积率是很慢的，1000年左右的话，正常情况下会形成10公分左右的沉积率。

0: 们现在在南海已经发现了大概有140余处水下文物，那么其中的话深海文物啊有大概有6处，这个数量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范围包括它悠久的这个航海的历史其实是不太相称的。我觉得的话就是南海整个还会应该有大量的这种水下文物啊等着我们去发现。
1: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circui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as continuously, and many ships are sunk for different reasons.
2: 深海考古在中国刚刚开始，今后会有陆续不断的重要发现呈现出来。
3: More shipwrecks would provide new 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